到五千年了，个别从当中就是考古找到了几块圆盘，他们已经把这种所谓旋转的飞碟的概念，其实已经融合到宗教甚至心灵学里面。我们在讲他的宗教里面，特别是当中的 Vishnu 这个黑天神，他的右手上面就是一个不断在旋转的一个圆盘，就叫 Chakra。所以像这些概念不断的旋转，而且能够飞行的东西，其实在横跨印度五千年的这个历史里面，一直是个重要的关键。这些可能都跟我们讲核磁反应或者是飞碟有关系。